0: 对呀，不过是。
1: 可以。
0: 这边没人，你不说的说没有。
1: 师傅。
2: Yes, I.
1: 可以。
2: Triple, good morning, ma'am. 2429, 2429, PC 1885. Camera 9205. Laptop 132097.
3: Where's your tuning?